0: 老公，我操哎，我叔叔，安安安安安安，
1: 我们干，拜拜拜
0: 拜拜拜拜拜，
1: 哈哈哈哈，
0: 哦哦哦，
1: 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啊，哈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哈哈哈。